0: 衷心问候，欢迎来到广播中最具艺术气息的角落，欢迎来到 Radio Tarsus。
1: Son las 8, las 7 en Canarias。
2: Radio Tarsus, raíz, quejío y alma flamenca。
0: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www.flamencofm.com 收听节目，也可以在社交媒体上找到我们，搜索 Radio Tarsus 即可。如果您想发送 WhatsApp 消息，请拨打6431444486。记住 ，Radio Tarsus， 全世界最富有弗拉门戈风情的电台，只为您而存在，并希望您与您爱的人一起分享。